0: 是。
1: 哎，警察，你救不了我，你救不了我，赶紧。
0: 미끄럼틀뒤에
2: 죽이군
0: 멈춰그왕년이게뭐해감히친구들을위협하다니용서할수없다
3: 왕년이
2: 나게하지마
4: 안 죽네